0: 我的风。
1: 呀，你过来让他们这个新的我的风。
0: 呀，你昨天也让阿拉快递给了那新盖我的风，
1: 半夜干了嘛？还是过啥子嘛？我让
2: 那谁我的风呢？新买的那，我让不我的风。
3: 阿瓦让盖那所有我的风，你不经过吗？也就就在那把了，我那对面转，对面我的风
2: 咋样？你新的是个人，新的是个垃圾。
4: Statue for one eye to go, young broadband, that's a gift.
3: Katayan kai.
2: Wonderful. Together, we.

0: 的我的风。
1: 야니고가랑가면되게라쓴데我的风。
0: 야니버디에랑아라가지게랑하나쓴가이我的风。빨리가면해도부었다가때만
2: 좋아하는세비我的风나심마르레이올라도我的风。
3: 가와랑가에는또我的风이부킨보가예쁘게웃자이다가라보나데미야또한또맨내我的风다이나고
2: 예신드시그레신드시그라치야나뭔가이때이승이부길보감와우가와랑카이망한워더폼아래코가가는나의헤드라폰이의드넘버 F 도와나하키야하키야이부길바리는더워라소나야나뭔가이때이승
0: 또엄마대형가예로대이승요한나베레길베
1: 이부긴보감가와라망한워더폰나지에감와칸나가야헤드라폰이야도와나하키야하키야이부긴바리는더워라소나
2: 가가포와암타르승가이아노리야라폰라이카메드라이브리미그러면내가보관원님따라신맨데모사맨스타트리버원아와이트버얀브로드밴드다드기프트
0: 가타이엔카이
2: 워드폼 together